0: 我们乡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循着香味而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
1: 陈申请房票安置时，申请安置人口为四人，可享受14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2: 若干年后，老陈两口子想进城，可以参与搬迁安置吗？
1: 在工程实施周期内，老陈两口子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但是农村老房子必须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
2: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
1: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自愿腾空老房子并转让给村。

0: 如麻木地相信别人，轻信谣言，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等。另外，挫折会给人带来精神上的烦恼和痛苦等。挫折会让人走很多的弯路，承受不了挫折的人就成让孩子体验到成功感及父母的关怀。其次，不要嫌弃孩子拖拉时间而包办代替。生活中会有大大小小的挫折，我们应该给予孩子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和探索。能力弱的或者困难难度较大的，家长辅助解决，坚决反对包办代替。
1: 是的，成长需要经历，经历无法替代。当孩子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引导孩子专注于目前遇到问题是什么，以及解决方案有哪些，启发孩子自己想办法，尽量不要去替他们解决问题。心理学家说过，每当我们告诉孩子一个答案，就剥夺了孩子一次学习的机会。我们可以跟孩子谈谈，看你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启发孩子自己想办法，而不是直接告诉他。当孩子想出办法以后，我们可以鼓励他说，很好，去尝试一下，即便尝试失败以后也没有关系，想办法继续尝试，这是培养孩子强大的有效方法。
0: 是的，解决问题后，引导孩子去总结自己的成功之处在哪里，

0: 下一次再面对挑战或挫折时，孩子就会主动积极地去面对。最后控制好奖励，孩子在解决问题时进步了，要给予肯定，但不能给予过多的物质奖励，重点在成功后的心灵体验，不能让孩子单纯因为物质而努力。
1: 实施挫折教育要注意什么呢？
0: 挫折教育要因人而异。对自尊心较强的孩子，比较好面子，他们在遇到挫折时容易产生沮丧心理。对这类孩子，父母切不可过多的埋怨、批评，而是要点到为止，多加鼓励。对于较自卑的孩子，本来对自己的能力就缺乏信心，父母要避免过多指责，要多加安慰，要善于发现他们的长处，创造成功的机会，增强起自信心。遇到挫折时，家长重在启发，让他们发现受挫原因，放手，让他们去解决问题。

乡亲们，光会存钱还不够，会理钱才能让家里更厚实。选择开化农商银行财富业务，为您的钱袋子请个贴心管家。我们有多种稳健的理财产品，收益比定期存款更有盼头。

0: 产品，收益比定期存款更有盼头呢。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如有任何电力问题，请随时拨打开化县24小时电力服务电话0570-6981890，政府网5162652。

0: 传播三农时讯，为三农服务。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农直通车节目，我是露露。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安排了哪一些精彩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蜈蚣有毒，要有

0: 吴宫中的精品，精头吴宫仅为舟山所产，而舟山又以岱山最多，岱山的主产区就在衢山。眼下，衢山就有这么一位吴宫养殖大户，他对于吴宫的了解呀，甚于朝夕相处的朋友。而剧毒的吴宫似乎呢，也对他情有独钟，即使一大把抓在手里，也很少咬他，因而被当地人称为吴宫王。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到衢山岛去见识一下这位神奇的人物和他的毒朋友。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正在咱们的衢山岛上。我听说啊，在咱们衢山岛上分。

0: 这便是咱们记者口中的神秘生物蜈蚣的养殖基地了。一路跟随汤雷平穿过山间小路，五分钟后抵达基地，只见一大片山林被若干水泥围墙围成了方方正正的几个养殖池，小的面积100多平方米，大的面积近1000平方米。
1: 那个池子里啊、哦把它培养出来、养大，大了再放，
2: 再放到这边来。
1: 哎，什么小蜈蚣生出来多了，几十万条，最起码。
0: 每年的五月份，汤雷平将大池中适合育种的雌性蜈蚣抓到小池中，待七月份小蜈蚣孵化后再放回大池。
2: 我一会儿去下去找一找好不好？
1: 哎，好好。
2: 那个，您这有没有什么防护的措施啊？
1: 这我手套我也戴了。
2: 我以为啊，这是一副手套是戴在

0: 一只底。
1: 那咱们就是衣服底下它就有小蜈蚣，有蜈蚣了。
2: 有。
1: 我迫不及待，我先看一个啊。哦，这里有一个。哇，这个很大。跑了那么快。
2: 这条蜈蚣三年了，再半个月就有生了，它的肚子有点胖胖了。
1: 小蜈蚣。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文学节目《唐诗朗朗宋词锵锵》。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文学节目《唐诗朗朗宋词锵锵》，请您下次节目继续欣赏。

一个喝醉酒的人走出酒店时，天色已经头撞得很疼。醉汉朝后退了两步，抬头一看，原来又是一块路标，上面仍写着此路不通。醉汉定了定神，又糊里糊涂地走了起来。走着走着，头又被咚的一声撞疼了。原来他又来到了这块路标前，然而醉汉并不知道。醉汉摸摸头上撞出的疙瘩，稳了稳神，又继续走路。走着走着，头又咚的一声被撞疼了。他朝后退了几步，抬头一看，又是一块路标，上面还是写着此路不通。最后醉汉绝望地喊道，天哪，我怎么被围住了呢？不要只知道自己已经多次碰壁，不要老是断言自己已经无路可

走，问问自己是不是在同一条路上来回绕圈子，忘记了还有其他的出路和方法了呢？

0: 国在你耳边，游历大美中国。
1: 即将播出的是文化中国，魅力中国。
2: 跟蒋氏家族后人学做西口千层饼，
3: 但是我跟您的笔好像不太方正啊。
4: 你管我学。
2: 在宁海十里红庄博物馆体验浙东婚嫁习俗，
5: 是的，
6: 才会决定要不要这个女孩子嫁到本家。
2: 探访西口，游走宁海，从宁波市区出发，

0: 一路向南，大约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奉化市的溪口镇，依山傍水。溪口镇背靠著名的雪窦山，古老
1: 一个是海味两个，现在嘛还有做我们添加用豆粉来做的黄豆味。
2: 姚氏夫人可是一位才女，识文断字，有韩章格诗传世。
3: 张英的夫人姚韩章是桐城的另一个官宦世家姚家的女儿，但这位姚夫人身上没有大家小姐的娇弱，加入张家后即使成为一品诰命夫人，也没有表现出贵族的奢华。在张氏宗谱中对姚夫人的记载多是勤劳简朴，持家有道。姚夫人的一生都在秉承张家勤俭。

0: 安置顺序如何？
1: 房票安置和迁建安置不区分安置顺序，兜底安置中整个自然村搬掉的农户优先保障。 同等条件下，一档家庭安置顺序优于二档家庭。
0: 户口是否要迁出？ 田地山林是否保留？
1: 不强制户口迁移，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安置户，在承担相应义务的情况下，仍享有原所在村集体的资产收益分配权、原土地承包经营期限、范围等，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执行。
0: 安置房能附婚姻状况证明材料。五、农村集体土地上所有住房的不

建一个类似的环境，可以在养殖池栽树种草或放置一些石头。岛上居民只捕捉过蜈蚣，还从来没有人养殖过蜈蚣。

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去听好歌，不听话。

0: 从一家到四十五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你需要，我就在你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但是房间数量很多，很紧凑。
1: 家里的房子比较小嘛。
2: 走进庭院，看到这里南宅院。
3: 1985年5月，他的第一部童话集《快乐王子及其他》出版了。这本书啊，立刻
4: 能力弱的或者困难难度较大的家长辅助解决，坚决反对包办代替。
5: 是的，成长需要经历，经历无法替代。当孩子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引导孩子专注于目前遇到问题是什么，以及解决方案有哪些，启发孩子自己想办法，尽量不要去替他们解决问题。心理学家说过，每当我们告诉孩子一个答案，就剥夺了孩子一次学习的机会。我们可以跟孩子谈谈，看你遇到的问题。

0: 心理学家说过，每当我们告诉孩子一个答案，就剥夺了孩子一次学习的机会。我们可以跟孩子谈谈，看你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启发孩子自己想办法，而不是直接告诉他。当孩子想出办法以后，我们可以鼓励他说，很好，去尝试一下，即便尝试失败以后也没有关系，想办法继续尝试，这是培养孩子强大的有效方法。
1: 是的，解决问题后，引导孩子去总结自己的成功之处在哪里。下一次再面对挑战或挫折时，孩子就会主动积极地去面对。最后，控制好奖励，孩子在解决问题时进步了，要给予肯定，但不能给予过多的物质奖励。重点在成功后的心灵体验，不能让孩子单纯因为物质而努力。
0: 实施挫折教育要注意什么呢？
1: 挫折教育要因人而异。对自尊心较强的孩子，比较

0: 来对自己的能力就缺乏信心。父母要避免过多指责，要多加安慰，要善于发现他们的长处，创造成功的机会，增强起自信心。对于能力较强的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重在启发，让他们发现受挫原因，放手让他们去解决问题。那么对于能力较弱的孩子，家长应该帮助他确立切合实际的目标，制定由低到高、由易到难的计划，使孩子既能避免产生恐惧心理，又能不断地看到自己的进步，从而逐步形成克服困难和挫折的能力。
1: 孩子们，如果遇到挫折，

式，比如我们善于思考，懂得合作，善于交流，勇敢尝试，关心他人，这些都是好的优点和优势。在面对挫折和困难，我们不是没有

0: 那100来块嘛。
1: 发工资及时吗？
0: 及时的哦，及时发的嘞。嗯，一分钱不拖欠。
2: 工钱及时，人也就留得住。而他手上这株草，正是这片田地今年的新主角。
1: 这种草叫什么？
3: 它叫烧仙草，也叫凉粉草。嗯，然后我们简称就叫仙草啊。包括一季粮油呢，就大大的提高了一些土地，一些利用率和一个经济效益。
2: 周红梅说的一季两收，就是
4: 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梦玲你好。
5: 方亮你好。
4: 嗯，在这个出行高峰之下，可以说候车体验非常的重要了。我们了解到国庆假期杭州城站火车站的旅客夜间休息区现在正在试运行，听说呢可以让大家在
5: 看到里面放有95组电动沙发，旅客呢是可以坐靠躺自由调节沙发的角度的。那杭州东站枢纽城站广场管委会城管科科长吴林伟和我说啊，那限时夜间休息区呢，每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的早上8点开放，深夜抵达和凌晨候车的旅客是可以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乘车凭证实名登记进入休息区的。那休息区里面呢还设置了一个开水

0: 是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2: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柴油前期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3: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4: 截止二零

0: 十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45万 P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号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6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美国方面消息称，据以方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针对此类潜在风险早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程序。如果经过核查确定发生了飞机被劫持事件，相关应对机构将把情况汇报给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由总理来决定是否击落客机。巴基斯坦警方称，6号，武装人员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德拉伊斯梅尔汗发动2起袭击，造成5人死亡。警方表示，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这2起事件被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当地时间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输油量已恢复到580万桶。9月，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一度因遭到无人机袭击而停止运行。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输送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是沙特原油出口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替代通道。当地时间10月6号，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弗朗西斯·哈尔岑。

0: 当地时间10月6号， 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他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对天体物理来源高能中微子的发现。 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 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 此外明天夜间到9号， 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 日雨量一般可达暴雨到大暴雨。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这个假期过得满意吗？今年国庆，一张景区热度榜把小城游送上热搜。据某头部在线旅行服务平台统计，截至10月4号，热度榜的前10，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宁夏中卫沙坡头、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区、山西临沂的琅琊古城等挤成了一排， 热度景区top 10被小城包揽上了热搜。但仔细看这份榜单啊，拙政园、黄山、泰山、九寨沟都在上面。那苏州显然不是小城了，黄山和泰山呢也早就是全国性的旅游目的地，把这张榜单直接说成10大县城包揽国庆旅游，这话说的是有点满了。但这个榜单外的信号倒是真的，高铁租车呢让

专门去一座城，看似集中爆发，实则是县域旅游已经涨了好多年了。国庆榜单只是把趋势做了较为极致的展示，大城市的名胜仍然有人去，更多人呢只想让每个小时过得舒适，成了小城最先要补的课。小城游的兴起呢，不是大城市失宠，是游客开始为具体体验买单。爆火是一个机会，不是结果。真正能走得远的小城啊，会把流量看作是一次试营业，哪儿的服务可以优化，游客在哪里愿意多住一晚，哪些本地的店铺真的增加了收入，居民对噪声、对租金有没有抱怨，这些答案虽然不比平台的排名好看，但是更有用啊。等假期结束，全都甩给兜底的人。流量来了是机会，可是一座城的承载力啊，终究是有上限的。

0: 仙草亩产750到800公斤，按保底收购价每吨6000元，总产值达500多万元。效益背后靠的是定。
1: 现在是缺经营的时代，我觉得是缺整个营销。小刚对华兄弟的营销团队的依赖性非常强，还有一个，
2: 他俩就把斗篷解开，准备把金子拿出来平分。天哪，里面没有金子，也没有银子，只有一个熟睡的婴儿。他们其中一个人非常慈爱地抱起小孩，用斗篷包住孩子以抵御严寒。回到家，
3: 不下面，来吧，我们把他赶走。
2: 于是他走了过去，朝他扔石头，嘲弄这个女人。樵夫跑上前来责备他。
4: 你
2: 来说道，
5: 他就是我丢失在林中的小儿子，我求你快叫他来。为了寻找他，我已经走遍了镇。
2: 灭的笑起来说：“
3: 嘘，喂，

身子表演倒立，一会儿又快速地旋转身子。蚂蚁大力士太小了，人们很难看到它。老狗劝蚂蚁大力士

0: 感觉上我就第一个呢，宣言这个铁路竣工了，同时呢也证明这个呢是伟大的，用地质啊、谈判啊，整个用铁路修的，你保证与这些都有关了，所以大家就把这个用意呢也用到了地层层面上来。所以金钉子呢，用专业的术语来说，它是指的是全球年代地层界限的成型剖面和点位，这就叫做金钉子。
1: 嗯，是，您这么一说哈，真是把数十亿年的这样一个历史，给大家分清了哈。我们再到这些世界地质公园的时候，就感觉，哎，这是一个能够看得见的一个书签啊，这样一个金钉子的概念就知道了。那同样是今年加入到世界地质公园名单的，还有我们的四姑娘山哈，这是地。

0: 这样一个金钉子的概念就知道了。那同样是今年加入到世界地质公园名单的还有我们的四姑娘山，这是地处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它是清晰记录了从平原到高原阶梯的分界，它的地质地貌生态变化是最为激烈的，
1: 被誉为研究青藏高原的地质博物馆。那么四姑娘山这里有哪些独特的景观呢？
2: 因为四姑娘山呢一听的地方其实它已经到了我们青藏高原的东缘了，也就是我们的世界屋脊，也是低级阶梯啊，这样子，哎，它是往外，哎，这就是说已经到一个过渡，从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平原一下子呢过渡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它所处地方的

到了好几千米，3000-4000米以上，3600-7000米，说这么高非常高差剧烈的地方，它会形成一个像你刚才说的立体的山地的垂直的自然带图，那我们把它简称为叫一个立体的景观。那么通俗点说，就像一个景观的博物馆，甚至像一个地质的一个活化的一个标本一样。也就是说呢，你从山脚开始一直往山顶上呢，会形成一个垂直的立体的山地垂直带图。哎，这就是它的

0: 4-5千米上，你又能看到大量的冰川的侵蚀的一些地貌
1: 啊，
0: 形成了大型的叫U型谷啊，像我们以前去的像海子沟那边、长坪沟那边，大量的地质的冰川刨蚀形成的一些大型的这种冰川的谷。那山谷呢、山顶呢，都是冰冻刃级降风，所以说这种高海拔区的冰原地貌、冰川地貌非常的壮观。再往下面呢，又会形成一些，因为冰川融蚀就会形成大量的河谷中的曲流，会形成很深的一些峡谷。同时呢，多年的这些地方都是一些地质构造非常活跃的地方，它会形成很多很多这样的断层啊，形成很多的一些断裂带，所以说呢，也会形成一些非常那个错落的、褶皱的、断层的一些景观。所以说，地质演化的一些地貌形变的一些，包括一些生物的，比如说，底下从这个。

0: 外标杆地哈，我在地图上看了一下，确实它离成都也不是很远，大家也比较容易到达。但是呢，也是出过不少事故。去这种比较危险的、远离人烟的世界地质公园徒步，我们要注意哪些事项？必须严格按照景区的路线去走吗？
1: 恰恰是离我们的城市去平原地近的一些极高山，你看，尤其像我们。成都给往里面走，四五年贡嘎山，这环贡嘎山一大片，都是嘛。大家觉得呢？这很近，好像可近视就很好，走的时候可能还都是轻便状，但是一到山区，那么我们说。

0: 要把沿途布好点，设好点位，你自己 GPS 打好点，在哪个地方拐，哪个地方都有停留，还有这个物资补给，还有你的能量的补给，甚至有的人高反还有供氧，你都随身带。所以这一点，还有就当你的衣服，你有的
1: 温和补水的。像在敦煌世界地质公园，我们都有哪些玩法？这个季节是不是气温还很高呢？我们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它这个干旱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点上呢，它就是这个早晚温差太大，就是我们一。

0: 点，但是再往下深入到8000米加9000米甚至以外面的时候，我们在
1: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郭家坤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美方应落实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0月6号，在黑海保加利亚专属经济

这18名船员中有10人来自土耳其，6人来自印度，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另有2名船员受伤，已被送往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当天另一艘遇袭随后沉没的轮船上的船员依然下落不明。当地时间10月6号，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袭击民用船只的行为不可接受。冯德莱恩说，商船及船员正成为袭击目标，已经有人在海上丧生。虽然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但黑海局势的发展令人担忧。

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瑞典皇家科学院6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科学家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其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说，中微子几乎无处不在，它们能够穿过地球和人体，却极难被察觉。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单个中微子会与原子核发生相互作用，从而留下可被探测的信号。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晚上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德约科维奇战胜德米纳尔获得冠军，成就中网七冠王。此刻提示，明后天全国大部地区处于高空槽后，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返程出行。降雨呢，主要将出现在西部地区和海南一带， 云南、西藏、新疆、青海、四川等地将会降水频繁，高海拔地区还可能会有降雪，途经这些地区的朋友们需要注意路面湿滑和低温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4: 是。
5: 来，这次集训结束之后，他有什么样的想法吧？说实话，我现在对于他的想法有点猜不太透。
4: 过程中我们成绩不好， 都能接受，现在就怕呢，就是你也摇摆，然后呢球队的成绩也不好，然后你现在给很多人的感觉也不知道去向何方，这是就中国足球最担心的，对吧？就你现在心里必须得有个主心骨，就我就这么打啊，包括好多这个包括伊万，你看那菱形中场，我就这么打，你爱谁说谁说，输了我就下课，就这么个事儿嘛，对吧？ 我们也不用考虑太多，就这么个事儿嘛，我得先坚定自己，但现在你让大家没看到说这个咱要干嘛，这就是